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ᱤᱣᱤ ᱦᱚᱲᱢᱚ ᱟᱨ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ᱦᱚᱸᱵᱚᱱ ᱡᱚᱛᱚᱱᱮᱜᱼᱟ ᱾ ᱮᱱ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ᱜᱼᱟ ᱾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ᱦᱟ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ᱯᱟᱞᱮ ᱵᱟᱵᱚᱱ ᱛᱮᱵᱟᱜ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ᱜᱼᱟ ᱾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ᱟ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ᱫᱩᱨᱜᱟᱪᱚᱨᱚ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1: ᱾ ᱦᱟ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ᱮᱢᱟᱨ ᱠᱟᱱᱟ ᱾ ᱦᱟᱱᱟᱜ ᱜᱩᱡᱩᱜ ᱵᱟᱨᱮᱛᱮ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ᱵᱚ ᱫᱚᱵᱚᱱ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ᱢᱟᱨ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 ᱤᱝᱞᱤᱥ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ᱮᱫᱟ ᱮᱯᱤᱞᱮᱯᱥᱤ ᱨᱳᱜᱽ, ᱩᱲᱤᱭᱟᱹ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ᱮᱱᱟ ᱚᱯᱚᱥᱢᱟᱨ ᱨᱳᱜᱽ, ᱦᱤᱱᱫᱤ ᱛᱮᱫᱚ ᱢᱨᱤᱜᱤ ᱵᱮᱢᱟᱨ ᱾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ᱛᱮ ᱜᱷᱮᱨᱟᱣ ᱟᱠᱟᱫ ᱦᱚᱲ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ᱟ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ᱫ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ᱟ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ᱟ ᱾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ᱯᱷᱚᱛᱚ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ᱰᱟᱴᱟ ᱠᱚ ᱨᱮᱴ ᱨᱮᱴ ᱚᱪᱚᱭᱟ, 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ᱰᱟᱴᱟ ᱛᱮᱠᱚ ᱜᱮᱨ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ᱚᱪᱮᱛ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 ᱵᱟᱝ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ᱛ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 ᱦᱮᱡ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ᱩᱞᱤ ᱠᱷᱟᱱᱮᱢ ᱩᱞᱴᱟᱹ ᱯᱟᱞᱴᱟ ᱠᱚ ᱨᱚᱲᱟ, ᱧᱮᱞ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ᱴᱷᱤᱠᱟᱹ ᱠᱚᱣᱟ ᱾ ᱛᱚᱵᱮ ᱱᱤᱱᱟᱹᱝ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ᱢᱟᱨᱛᱮ ᱜᱷᱟᱨᱟᱣᱮ ᱚᱠᱛᱚ ᱡᱩᱫ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ᱨᱮ ᱪᱮ ᱫᱟᱜ ᱨᱮ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ᱮᱱ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ᱢᱟ ᱵᱟᱭ ᱵᱮᱨ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ᱜᱩᱡᱩᱜ ᱪᱷᱟᱰᱟ ᱩᱯᱟᱹᱭ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ᱵᱮᱢᱟᱨ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ᱥᱩᱨ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ᱡ ᱴᱷᱮᱱ ᱵᱟ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 ᱠᱚ ᱯᱟᱪᱷᱮ ᱟᱠᱚ 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ᱮᱢᱟᱨ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ᱜᱟᱱ ᱪᱚᱝ ᱫᱤᱥᱤ ᱨᱟᱱ ᱠᱚ ᱛᱮᱠᱚ ᱨᱟᱱ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ᱤᱱ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ᱚᱣᱟ ᱾ ᱟᱫᱷ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ᱨᱩᱜᱤ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ᱚᱠᱛᱚᱨᱮ ᱡᱚᱛᱟ ᱠᱚᱠᱚ ᱡᱤ ᱟ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ᱛᱤᱡᱩ ᱵᱷᱮᱲᱟ ᱞᱮᱠᱟᱠᱤᱱ ᱨᱚᱯᱚᱜ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 ᱟᱫ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ᱰᱟᱹᱱ ᱪᱮ ᱚᱡᱷᱟ ᱠᱚ ᱪᱟᱲᱚᱱ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ᱟᱨ ᱚᱢᱟᱵᱟᱥᱟᱨᱮ ᱧᱟ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ᱱ ᱪᱟᱲᱚᱱ ᱫᱚ ᱵᱟᱝᱟ ᱪᱮ ᱛᱤᱡᱩ ᱵᱷᱮᱲᱟ ᱞᱮᱠᱟ ᱨᱚᱯᱚᱜ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ᱳᱜᱽ ᱜᱮ ᱾ ᱛᱚᱵᱮ ᱢ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ᱴᱷᱤᱠ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ᱮᱢ ᱛᱤᱠᱪᱷᱟᱹ 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ᱡᱚᱛᱚ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ᱝ ᱫᱚ ᱟᱵᱚ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ᱰᱟᱠᱛᱚ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ᱵᱚᱱᱟ ᱾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ᱮᱞᱥ ᱵᱟᱝᱢᱟ ᱵᱨᱮᱱ ᱥᱮ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ᱨᱚᱱᱥ ᱾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ᱨ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ᱨᱮᱱ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ᱥ ᱦᱚᱲᱢᱚ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ᱨᱮᱱᱴ ᱠᱚ ᱚᱨ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ᱛᱮ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ᱭᱟ ᱾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ᱨᱮᱱᱴ ᱮ ᱚᱨ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 ᱟᱡᱟᱜ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ᱨᱮ ᱫᱚᱦᱚᱭᱟᱭ,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ᱴᱷᱮᱱ ᱮ ᱵᱷᱮᱡ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ᱦᱟᱛᱟᱝ ᱨᱮ ᱾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ᱩᱲᱢᱟᱲᱮ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ᱵᱤᱥᱛᱤ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ᱠᱟᱨᱮᱱᱴ ᱥᱮᱱᱮ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ᱴᱷᱮᱱ,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ᱦᱚᱲᱟᱜ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

ᱛᱟ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ᱚᱠᱚᱭ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ᱤᱭᱳᱜ ᱵᱟᱝ ᱛᱤᱭᱳᱜ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ᱢᱱ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ᱤᱭᱳᱜ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ᱩᱨᱚᱱᱛᱚ

0: ᱛᱚ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ᱴ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ᱬᱚ ᱫᱩ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 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ᱠ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ᱰᱮᱴᱚᱞ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ᱛᱟᱥᱮ ᱨᱚ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ᱵ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ᱠ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ᱜ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ᱟᱵᱚ ᱥᱩᱠᱨᱟᱞ ᱮᱱᱚ ᱠᱨᱤ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ᱵ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ᱤᱡᱤᱭ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ᱮᱛᱷ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ᱯᱨᱚᱥᱚᱵ ᱫᱩᱭ ᱛᱤᱱ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ᱦᱩᱭ 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ᱥᱮᱛᱟᱜ ᱵᱮᱲᱟ ᱵᱟᱞᱮ ᱛᱟᱨᱟᱥ 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ᱛᱟᱥᱮ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7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ᱤᱲᱤᱡ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ᱦᱟᱯᱛᱟ ᱠᱷᱚᱱ ᱚᱫᱷᱤᱠ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ᱩᱭ ᱠᱚᱣᱟ ᱯᱮᱛᱷᱳᱞᱚᱡᱤᱠᱮᱞ ᱡᱚᱱᱰᱤᱥ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ᱭᱤᱞᱰ ᱥᱯᱮᱥᱟᱞᱤᱥᱴ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ᱡᱚ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ᱞᱚᱜᱚᱱ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ᱢᱟᱱᱮ ᱟᱫᱷᱟ ᱜᱷᱚᱱ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ᱢᱟᱹᱢᱟᱹ ᱟᱨᱟᱢᱵᱷᱚ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ᱩᱭ ᱛᱚ ᱛᱚᱣᱟ ᱥᱮᱛᱟᱜ ᱧᱚᱜ 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ᱤᱞ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ᱨᱚᱢᱵᱟᱨ ᱧᱩᱢᱟᱹ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ᱛ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ᱰᱚᱠ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ᱟᱹᱨᱭᱟᱹ ᱜᱮᱭᱟ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ᱠᱳᱞᱮᱥᱴᱨᱚᱢ ᱟᱹᱰᱤ ᱢᱩᱞᱞᱚᱵ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ᱟᱞᱚᱯᱮ ᱨᱚᱰᱚᱡ ᱜᱤᱰᱤᱭᱟ ᱠᱤᱨᱤᱧ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ᱜᱨᱟᱭᱤᱵ ᱢᱤᱠᱥᱪᱟᱨ ᱮᱢᱟ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4-6 ᱢᱟᱥ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ᱜᱮ ᱮ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ᱢ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ᱛᱚ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ᱡᱚᱛᱚᱱ ᱦᱚᱸ ᱟᱞᱚ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 ᱢᱟ ᱵᱟᱦᱟ ᱧᱩᱨ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ᱡᱮᱢᱚᱱ ᱵᱤᱥᱛᱤ ᱟᱞᱚ ᱢᱟᱭᱟᱢᱚᱜ ᱢᱟ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ᱵᱩᱴᱠᱟᱹ ᱨᱟ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ᱵᱚᱱᱫᱷ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ᱷᱚᱴᱟᱯᱷᱚᱴᱤ ᱮᱢ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ᱢᱮᱠᱟᱯ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ᱷᱚᱱᱴ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ᱛᱟᱲᱟᱢ ᱵᱟᱲᱟ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ᱢᱟᱯ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ᱮᱥᱟᱨ ᱰᱷ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ᱵᱟᱛᱮ ᱢᱟᱨᱟᱣ ᱠᱚᱣᱟ ᱯᱨᱮᱥᱟᱨ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ᱫᱷᱩᱱᱜᱮ ᱵᱮᱸᱜᱮᱫᱟᱭ ᱯᱷᱤᱴᱚᱜ ᱟᱭ ᱟᱨ ᱵᱮᱦᱩᱥᱚᱜᱼ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ᱠᱷᱩᱜ ᱢᱟᱫ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ᱫᱤᱱᱜᱮ ᱥᱩᱲᱟᱹ ᱥᱟᱵᱚᱱ ᱛᱮ ᱛᱩᱯᱩᱱᱟᱭ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ᱹᱲᱤ ᱥᱟᱭ ᱵᱟᱸᱫᱮᱭᱟ ᱥᱟᱯᱷᱟ ᱠᱚᱯᱲᱟᱭ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ᱱᱠ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ᱭᱟ ᱯᱨᱚᱥᱚᱵ ᱦᱩᱭ ᱦᱟᱹᱞᱤ ᱦᱟᱹᱞᱤ ᱫᱚ ᱦ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ᱴᱳᱴᱟᱞ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ᱦ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ᱚᱨᱟᱭᱩ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ᱚᱲᱟᱜ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ᱱ ᱦᱚᱥᱚᱨ ᱟᱬᱜᱚᱱᱟ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ᱠᱚᱫᱚ ᱡᱚᱢ ᱧᱩ ᱛᱮ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ᱚᱣᱟ ᱢᱚᱱ ᱤᱪᱷᱟᱹ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ᱠᱚ ᱡᱚᱢᱟ ᱥᱟᱯᱷᱤᱥᱮᱱ ᱫᱟᱜ ᱠᱚ ᱧᱩᱭᱢᱟ ᱛᱮᱵᱮ ᱮᱱᱚᱜ ᱛᱚᱣᱟ ᱥᱮᱛᱮᱧᱚᱜᱼᱟ ᱫᱩᱫᱷᱤᱭᱟᱹᱲᱤ ᱜᱟᱹᱭ ᱡᱮᱢᱚᱱ ᱜᱮᱫ ᱵᱩᱥᱩᱵ ᱤᱨ ᱜᱷᱟᱸᱥ ᱥᱤᱯᱤᱞᱩᱵᱩ ᱮᱢ ᱠᱟᱛᱮ ᱛᱚᱣᱟ ᱵᱚᱱ ᱥᱮᱛᱮᱧ ᱦᱚᱪᱚᱭ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ᱵᱟᱞᱮ ᱟᱭᱳ ᱦᱚᱸ ᱵᱮᱥ ᱵᱮᱥ ᱡᱤᱱᱤᱥ ᱢᱟᱱᱮ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ᱡᱤᱞ ᱫᱟᱹᱞ ᱚᱱᱰ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ᱡ ᱦᱚᱲᱢᱚ ᱵᱚ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ᱭᱨᱚᱱ ᱠᱮᱞᱥᱤᱭᱟᱢ ᱯᱨᱳᱴᱤᱱ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ᱮᱢᱟᱱ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ᱩᱰᱷᱟᱹᱣᱼᱟ ᱛᱚᱣᱟ ᱵᱮᱥ ᱥᱟᱨᱥᱟᱣ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ᱟᱯᱟᱭ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ᱹᱲᱩ ᱵᱮᱸᱜᱟᱲ ᱠᱩᱝᱨᱤ ᱨᱟᱯᱟᱜ ᱥᱤᱡᱟᱹᱣ ᱩᱛᱩ ᱵᱷᱟᱡᱟ ᱵᱩᱞᱩᱝ ᱨᱟᱹᱥᱩᱲ ᱥᱟᱶ ᱞᱚᱞᱚ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ᱨᱮ ᱠᱷᱚᱫ ᱫᱟᱜ ᱮᱢ ᱞᱮᱨᱮ ᱥᱮᱫ ᱫᱚ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ᱫᱚ ᱢᱚᱴᱟ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ᱜᱮᱱᱚᱜᱼᱟ ᱵᱟᱦᱟ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ᱼᱟ ᱡᱚ ᱪᱤᱠᱟᱹᱲᱚ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ᱞᱤᱧ ᱢᱮ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ᱡᱩᱜᱽ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ᱞᱮ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ᱨ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ᱵᱤᱞ ᱥᱚᱲᱚᱢ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ᱥᱤᱲᱩᱵ ᱧᱟᱢ ᱠᱮᱭᱟ
1: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ᱭᱫᱨᱚ ᱵᱟᱥᱠᱮᱛ 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ᱬᱜᱚ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ᱭᱳᱣᱟᱜ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